0: στην ηλικία μου, η προστασία είναι απλά μέρος της ζωής. Για να αντιμετωπίσω ιούς όπως της γρήπης και του COVID, εμβολιάζομαι τακτικά. Ή παίζουν συνεχώς. Γι' αυτό ο εμβολιασμός είναι πολύ σημαντικός για να προστατευτείτε από σοβαρές ασθένειες και νοσηλεία. Και οι κίνδυνοι αυξάνονται μετά τα 65. Ο εμβολιασμός είναι η καλύτερη προστασία. Μιλήστε με τον επαγγελματία υγείας σας και κλείστε ραντεβού για τους εμβολιασμούς σας σήμερα. Εξουσιοδοτημένο από την Αυστραλιανή κυβέρνηση Καμπέρα.
1: A proud sponsor of 103.1 5EBI FM.
2: 5EBI. Connecting communities through radio.
3: 103.1 FM.
4: Hey, Ziggy and Dieter here.
5: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to 12 noon, we bring you morning music vitamins.
4: We invite you to join us for uplifting 2 hours with music from around the world.
5: The music vitamins not only entertain you, they lift you up as well.
4: So let's have a cuppa together with music vitamins here on Radio 5EBIFM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a.m. to 12 noon.
5: Hey Ziggy, please put the kettle on.
6: Of South Australia supports community broadcaster 5EBI,
7: its member groups and volunteers.
8: So guys, they're asking us to do the promo.
9: Why?
10: What do you mean, why? We work here now.
9: What do we say?
10: What do we say? We don't even know what we're doing here.
8: The only thing we can say is every Wednesday night...
9: From 8:30 to 10:30.
8: Pensavo peggio!
10: Don't listen to us.
11: Can't get enough of 5EBI 103.1 FM? Now you can take us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With the 5EBI FM app, you can listen to your favourite multicultural station anytime and anywhere. Available on Apple and Android devices. Download it now from the App Store or Google Play and never miss a beat. With 5EBI 103.1 FM, your station. The world is now within reach. Download the app today.
12: Which tablets does Dad need today? What doctor's appointment does Mum have? Since my parents have gotten older and become unwell, I've been doing everything. I need help. It's not easy when our parents get older. If you take care of family or friends who live with dementia, disability, have a chronic health condition, live with mental illness, are frail and ageing, or are terminally ill, you're not alone. Carers SA is here for you. Sign up with Carers SA for free support. Call Carers SA via Carer Gateway at 1800 422 737.
1: Carers SA, supporting 5EBI FM.
13: Hey, 这里是 103.1 澳洲玩家电台。
14: 澳大利亚南澳洲唯一华语电台, 此刻我们就在你的耳边。
15: 听听城市的心跳, 触摸千万种生活。
13: 在这里我们有好故事, 好音乐,
14: 还有各行各业的嘉宾, 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
13: 澳洲玩家电台, 和你一起
14: 玩转澳洲。
13: 本节目由 iSmile Dental and Optical 冠名赞助。
16: iSmile 是一家集牙科医疗服务和眼科检查与验光配镜为一体的综合诊所，产品和服务涵盖全口检查、洗牙、牙科治疗、验光、眼病筛查、品牌镜框、镜片、太阳镜、隐形眼镜等服务。
1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3.1 澳洲玩家电台，我是愿意和你一起去聆听更多精彩人生故事的 Demi。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布图的图图。在这一小时的节目里，我们将和听众们一起重温经典华语歌曲，通过节目传递祝福，点播大家想听的歌曲。
17: 哎，今天是我跟图图来搭档啊，我们是好久没有在一起了。其实今天我也还挺很开心，因为我每次都会介绍说我是愿意一起去聆听更多精彩人生故事的 Demi， 但是 在我印象里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再和嘉宾进行这种访谈了，所以我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们节目邀请到了一位嘉宾，然后
18: 对，我们请到一位特别特别棒的嘉宾，而且实际上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母亲节。
17: 对，
18: 所以
17: 然后这个嘉宾也是一位母亲，
18: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祝福演播厅里的两位美女姐姐节日快乐，我们也祝福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虽然我们长大了离开家了，越来越少跟妈妈说我爱你，
17: 我好像没说过，
18: 是不是？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心里一直是有一个非常温柔或者说非常柔软的位置是留给我们的妈妈的，对，所以我也很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跟远在我的家乡的妈妈来说一句节日快乐，
17: 也跟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句这个母亲节快乐，然后也希望你在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也还能想起今天是母亲节。
18: 是的，
17: 我们不一定非要准备什么礼物，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点什么特别的事情给自己的母亲，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母亲并不是说我们每天都会想着啊我好爱她呀我离开她不行啊，但是我觉得母亲很多时候是处在这样一种我觉得伤心难过不安的时候会想要去找寻的一个港湾，会不自觉的去要靠近的这样的一个人。
18: 是的，是的，
17: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的嘉宾呢，即便抛开母亲本身的这个角色，其实他在他的人生，他在他的工作当中，实际上也在充当着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今天就让赶快引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素琴。
18: 是的，
17: 来，
18: 欢迎素琴姐。
19: 好，谢谢大家。
17: 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其实我觉得在听我们听这个节目的很多听众，可能之前也认识素琴。
18: 对对对，
17: 因为素琴在华人社区一直还挺活跃的。我记得之前好像在很多活动上面也都见过，是一个挺热心的人。你觉得
19: 他的比较小吗？
18: 是的，是的，而且他其实，我想素琴姐就除了自己的工作以外，他真的是非常热心帮助大家，也做了很多的志愿者的工作。
17: 这样吧，素琴先来简单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9: 大家好，那个。因为我呢是来自于江苏，2009年的时候登陆我们阿德，那么我挺喜欢这个城市，因为阿德跟我们的家乡基本上差不多大小的。
17: 是吗？
19: 对，然后来了以后呢，也做过一些尝试，有做过这个摄影的影楼。比较传统的那种，就是给宝宝拍照，然后做一个相册，再给他做一些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带他们照片的书包。其实我现在还有顾客跟我讲，哎呀，可惜了，你不做这个了，我们宝宝小时候的那个书包都舍不得扔，我还收得很好呢。
17: 真的是，我觉得当妈妈之后很多时候会对一些特别小的东西觉得可珍贵了，但我现在都还留着我儿子穿第一双鞋，就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
19: 对，
17: 但就觉得第一双鞋嘛就不想扔，
18: 就特别有意义。
17: 那后来是又从事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19: 后来那因为家庭关系嘛，就没有继续在做影楼的这个。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呢，特别笃定想要做养老的这个事业，所以呢，他觉得要拉上我陪他去读一个证书。我当时
17: 被他拉去了，
19: 对，一点概念都没有。然后他让我去读，他说：“哎呀，我连学费都帮你交，你的孩子我带人来，让我老公带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一起，我们两个去上课。”所以就在这个邀约之下，我们就去把这个 ADK 读完了。他当时还有一个吸引我的点，就是他说你读完这个可以去读护士。后来我想，来一个新的地方学一个这边的知识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学一个护士也不错啊。
17: 所以你之前跟这个养老啊，这个护理这些方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行业吗？
19: 一点都没有关系。我读书的时候读了广告设计啊，画画呀这些。然后呢，后来就各种状况吧，然后就去做了贸易。 猫也挺有意思，对对对，就觉得跟照顾人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17: 对对，那是怎么样的契机让你觉得你可以做这个所谓的照顾人方面的工作呀？
19: 今天是母亲节嘛，做过母亲的都知道，对吧？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小仙女，柿子不沾阳春水，可是一旦当了妈妈之后就为母则刚了，什么都得做了。
17: 嗯，
19: 然后什么都会做了之后就觉得，哎，照顾小的和照顾老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17: 嗯，所以你后来就是读了这个证书之后就进入到了养老行业是吗？
19: 读了这个证书之后又开始去读这个护士，然后同时在养老院上班。
17: 啊，哇好忙啊。
19: 对对对，还要一早就要起床很早，然后送两个小朋友去学校，而且他们两个差六岁，就永远不在同一个学校，我一早上要跑两个点。所以生小朋友的一定要注意啊，不要隔那么久。两三岁是最好的间隔，
17: 要不然就爸爸送一个妈妈送一个好像还好一点。
19: 当年我是单亲妈妈
17: 啊，
18: 更不容易，
17: 好累啊。
19: 对对对，然后把他们两个送到学校之后我就去学校上课，上了大概到中午的时候吃完午饭我就抓紧时间在学校的沙发上猫个十分钟，蓄一下电，然后两点半就放学，三点钟就奔到养老院去上班，上下午班也挺好的，一般做到九点啊或者十一点下班。
17: 哇哦。嗯，那从后来这个护士读完了之后，是有从事护理相关的工作吗？
19: 护士读完了之后我就还是不喜欢上班的人。我觉得在一个地方耗八个小时对我来讲特别煎熬。
17: 就喜欢在不同的地方耗八个小时。
19: 对的对的，就比如说做贸易对吧，我可以八个小时在飞机上，我也觉得比去上班八个小时好。
17: 所以在一个地方待不住。
19: 对，待不住。我就很喜欢到处跑，去见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
18: 所以您在那个之后就是从事养老行业吗？
19: 在那个之后就做了那个 NDIS 的 support worker 嘛，因为那个就是做过养老院的再去做 NDIS support worker 就比较容易一点，你很多东西可以 handle，而且我这种人就比较喜欢跟人沟通，所以说我和顾客之间能有很强的绑定，然后他们的这些有一些小的 behavior 大的 behavior 我都还能 handle。
17: 所以后来support worker 大概做了多久啊？
19: 那倒是没有做多久。因为没有做多久我就发现我们华人之间没有很少有华人做 NDIS 的这个公司，然后当时我就去咨询了这个西人的一个做了挺大的 NDIS 的机构，然后他们很热情，就跟我详细的讲了一下你要注意哪些啊，你应该去怎样去在 NDIS 网站上去多了解啊，然后还有一些小的申请的一些小的 tips。 然后我就去申请了，大概是2020年的时候，就是疫情刚开始没有多久吧，我们就开始申请 NDIS 了，
17: 然后就等于说自己创业，开始组建团队。
19: 对，当时我们开始的时候才四个人。
17: 哇，所以那个时候你还是继续在亲自做这种
18: supporter，
19: 有一个过渡阶段的，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像我们这种是你要 build up 你的顾客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顾客的量够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运营你需要做的这个事业，所以说基础的生活保障还是来自于自己去打工这一块。
18: 了解了解。
17: 我觉得大概这个是什么时候，哪年？
19: 2020年呀。
17: 我觉得其实因为 NDIS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新的行业，相对来说吧。
19: 对。
17: 然后我觉得在华人群体当中很多人有相关的需求，但是他没有一个不管是语言的障碍也好还是文化的差异也好，让他很难去找到适合自己的 你说找西人群体去帮助自己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恐怕在适配度方面还是没有华人要来得高。
19: 对的，它其中肯定很大的一点就是一个文化差异。
17: 嗯，
19: 那我们去学西人的这些文化的时候，我们去工作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做到他的这些要求，你英语又很好的话，你就能够做得得心应手。可是如果西人来服务我们华人群体的话，他们很难理解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然后就是他们就会很辛苦，然后我们的华人群体在需要的时候，那个新人的 support worker 又做不到那一步的时候，两个人就很拧巴。
17: 嗯，而且我觉得像 NDIS 他的参与者很多时候是需要有人帮他去说话的，他可能需要去争取自己的权益，或者是申请一些个补贴资金等等，他需要你在语言上面有很强的这个功力去帮助他，但是他自己咱们说白一点就自己说不明白。
19: 对，不光是语言不能说明白，还有就是你对这个系统它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去申请，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加急去申请，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能够进入这个快速的申请通道。
17: 嗯，
19: 这些都需要去落实。所以很多的就简单来讲叫病人啦，其实 NDIS 叫 participant 的参与者，就是真正的参与者，他们即使拿到了这个计划，甚至于用了三四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具体在做什么，他们有问题应该去找谁。因为 NDIS 给他批funding的时候呢，基本上也没有怎么样去指导他们，你应该去联系什么样的人，他们是负责什么的，他们是做哪一块的，然后你又有什么问题，你的资金应该是谁在管，你应该怎样去跟这几个不同的部门之间沟通。所以这些方面很多参与者都还是一脸蒙圈，他们拿到计划之后，也有人会问我说：“我们现在拿到计划了，下一步干什么？”
18: 我觉得甚至呢，有一些人，他们其实是符合 NDIS 可以帮助的这样人的资格，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可以来申请，或者说来寻求 NDIS 的帮助，也不知道说我可以找谁来帮我们。
19: 对对对，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几年了嘛，所以说如果需要申请的话，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可以申请的，都欢迎来找我们咨询。
17: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听到 NDIS 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哦，这是跟残疾人有关的事儿，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然后还有我最早听到 NDIS 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就好像是政府就会给这些残疾人钱吗？还是什么情况？就这个词大家很熟悉，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非常的少。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开心能够请到素琴，他会从他一个业内人的角度去为我们剖析一下关于 NDIS 他那个这个他的很多我觉得就稍后节目当中吧，我们再详细的去聊关于 NDIS 的各种方方面面，包括你怎么样才 NDIS 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从 NDIS 当中获益，或者说我们对 NDIS 的一些迷思我们都可以一一的去聊一下。然后最后呢，苏琴还会跟我们分享一个近期和很多很多人不光你是不是 NDIS 都会有很有帮助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天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在我们的收音机前，一起和我们听接下来的节目。那我们到这儿呢也先休息一下，先来听一首歌，我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斯卡布罗集市，稍后我们再继续和苏琴畅聊。
19: 好。

0: 临近美丽 Enfield Memorial Park， Enfield 纪念墓园是一处在一年中任何时候到访都会觉得舒服的地方，有30多个花园设置于绿草和玫瑰花丛之间。天主教区墓地十分宽敞，给人好印象。这里还有一个满载声誉的陵墓院落，以及佛教徒的专用墓地，汇集风水灵气。得到政府的支持，你的投资将永远安稳。欢迎预约亲自视察这些令人留下好印象的设施，请联系 The Adelaide Cemeteries Authority 阿德雷德公墓管理局81397400，重复电话81397400，本电台的赞助商。
1: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卡萨布兰卡》。
2: 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几首歌都是素琴选的哈。
1: 是的。
2: 嗯，为什么要选这首《卡萨布兰卡》？除了好听之外，
3: 我喜欢比较经典的。我觉得这首歌有时候能够给很多在外乡的人有一种就是心灵的归宿感吧。
2: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要和大家聊到很多关于内心的故事，因为素琴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呢，就是 NDIS， 这个 NDIS 全称是叫国家这个叫什么？
3: 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2: 嗯
3: ，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
2: 嗯
1: ，OK，
2: 好，那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计划，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流程？是我作为残疾人，我就可以申请，然后政府就给我钱吗？
3: 其实这个计划它里面非常非常的详细，它有几百种的服务内容，然后呢职业种类也有几十种，所以说现在媒体对 NDIS 有很多的负面的报道，那么大家的印象就是说这是一个漏洞，这是一个毒瘤，这是吃我们纳税人的钱的一个机构。其实呢，真正的如果你自己身边有人是有这个问题，或者是有的家庭啊亲戚啊，甚至自己的小孩，或者是自己的这个伴侣是 DIS 的参与者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一些帮助对整个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2: 嗯，
3: 那我个人理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安定的保障机制之一。
2: 嗯，怎么讲
3: ？NDIS 呢？他申请的不是说每个人有一点点问题，或者是你觉得你残疾了你就可以去申请到的。他首先要知道你一个就是年龄段，当然是要65以下的，65以上的如果是双腿都残疾了没有了什么的，你还是要归 aged care 管的，是养老的。所以65岁以下的这些人，他一个是要求你已经是稳定的，你的状况是稳定的。那比如说精神病患者，他的这个状况可能是不稳定的，他时好时坏，但是他的时好时坏的这个形式还是不稳定的话，或者说他有可能治疗以后他就会好，或者是有可能治疗以后他会越来越严重，起码他还是不稳定的，就经过治疗以后已经是没有其他的治疗方式了，就一直是吃药控制的或者是怎样，这种才叫稳定的。
2: 所以就是简单来说，属于这个事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3: 对，
2: 所以假如说我得了一场重大的疾病，比如说我得了癌症，可能做了手术之后，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我的这个机能是有问题的，但是这样
3: 残疾的，
2: 对，看起来可能是残疾人的状态，但是我是不一定能申请到 NDIS， 对吗？
3: 对，比如说癌症病人，他这个机能，暂时是失能的，可能我们就是床上需要人照顾，但是呢因为你还有康复的可能性，或者你还有提高的可能性，你参加一些康复计划呀，再加上一些治疗呀吃药啊，你的生活能力是在提高的，这个还没有到达一个稳定的状态。
2: 所谓的稳定不是说你的病情稳定了，而是说你整个的状态是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化了。
3: 对，就知道你是这个样子的了。
2: 那所以刚才你说关于 NDIS 的提供商有很多很多种。
3: 对，
2: 比如说都会有什么？
3: 现在大家开玩笑不是说街上啊走100米就有一个 NDIS 供应商吗？其实你一条街你哪怕看见10个 NDIS 供应商，他们可能做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
4: OK，
3: NDIS 它本身的这个系统是非常人性化的，它针对一个病人或者是一个群体的话，它有一系列的辅助计划和辅助的内容。所以说 NDIS 里面的职能分工也是很多种的，比如说行为治疗师，那针对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啊，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不稳定的，我说的就是日常的情绪不稳定的啊这些。那么行为治疗师他可能给你一些很好的鉴别方式，他可以给这些团队来指导出，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规避他，或者是在他发这个状况的之前，你怎么样了解到哪一些是激发他们的，就是 trigger 他们的问题发生的。包括就是说你怎样去，当然不能完全避免了，就是说它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很好的不让这个事情恶化，所以这一系列的都是有的。那么 NDIS 还有除了这些治疗师之外，还有职业评估师，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职业评估师叫什么，它叫 OT Occupational Therapist。 那这个 OT 包括的东西也很广泛的，基础的来讲，可以去一个肢体残疾的人家里说，哦，你这个需要家庭改造，因为轮椅要进来，那我们的这个楼梯要加一个坡道，这样轮椅可以进来。卫生间要加把手啊，然后这个轮椅可能目前不能适合这个病人的情况，轮椅可能是需要另外一种自动的啦，还是轻便的啦，还是可以拆卸的啦，这些都有职业评估师来给一些专业的建议。他们的报告交到 NDIS 之后才能审批获得相应的资金。也不是说你认为你需要你去提就给你的。所以相关的都有一系列的专业人士。那么 NDIS 还有一块就大家都敏感的资金方面，有人觉得哎呀 NDIS 给这个人几十万一年，或给那个人几百万一年，就觉得这个钱都是给顾客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些钱呢都是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那么 support worker 的工资都在里面了，他去看这些相关的专科，包括心理医生呀，他们去咨询啊，都是从这里面走费用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协调员， NDIS 有一块很重要的协调员，一个是 local area coordinator， 就是 NDIS 内部的协调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的 support coordinator， 这个是一个专项协调员，他就是针对你的情况帮你去张罗你所有的需要的这些机构，帮你去安排，帮你去换，如果不合适的话再帮你调整。
4: Okay，
3: 甚至于你的计划到期了，认为这个计划批的并不完全适合你，那么他要去跟 NDIS 申请，全部要复审你的计划，给你重新批。所以说 NDIS 其实满大街的这个 provider， 他有很多的是不是做一样的事情的，就包括卖东西的，那卖轮椅的他也是要注册成 NDIS 的 provider， 他的轮椅才可以卖给 NDIS 的顾客们。
2: 所以它的可能会比市场价要低一些，或者是NDIS 参与者能够以优惠的一点的价格，或者使用自己的资金去拿到的政府的funding去购买轮椅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3: 资金的话都是由 NDIS 来批的，比如说这个人他需要买一个轮椅，然后他需要买一副拐杖，然后他的车需要改造之类的，这些任何的你需要做的事情，NDIS 批了资金之后，你才可以在他的资金范围里去落实这个计划，你不可以超预算。
2: 所以我这么理解行，就是当一个人有了某种残疾，不一定是肢体或者是精神方面，可能各种层面的残疾，他的正常的生活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受到限制，所以 NDIS 的作用就是尽可能的帮他在他受到限制这一部分，他的生活质量能得到提升，能够有人去辅助他，能够让他得到可以提升他这方面质量的一些个服务，所以这些资金就是会用在这些方面，不是说我批给了这个人，他想拿这个钱去买什么就买什么。
3: 对对对，而且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比如说老年痴呆哈，他如果年轻化的话，有的人可能五十岁就得老年痴呆了，
2: 嗯，
3: 那么他的生活是受很大影响的，家里人是能够看出来的，比如说同样的问题，他过两分钟就会再问你了，
2: 嗯，
3: 然后呢，出门以后经常会。不是经常，几乎每一次都会有东西没有带回来呀，忘记了，或者是去个厕所以后他就忘记他又上过厕所了，他会频繁的去吃、去呀、那么甚至于家里有宠物的，他会一直在喂那个宠物，他以为他没有喂呀、
2: 宠物都一个胖了八斤，
3: 所以说这些家里人就会很辛苦，要去一直去干预他，然后还要给他去解释，甚至于有的人。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是有一点点问题，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问题。
2: 嗯，
3: 所以说你也不能从情感上来讲，你老年痴呆了，你忘记了，你记性不好了，所以你还要照顾他的情感，这样家里的人的压力就很大。
2: 嗯，
3: 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有 NDIS 的这个系统支持的话，他有固定的 support worker 去分担这个家属的这个
2: 没错
3: 职能，那么带他出去的话，有 support worker 陪同，这样家里人就会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2: 没错，像我之前，因为我家附近有个体育馆，我就能看到很多很多人在里面打球啊，或做运动之类的。然后我看到过很多次会组织残疾人的比赛。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社会上也有很多机构是在提供这样的帮助。
3: 对，
2: 嗯，
3: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残疾人都是非常依赖 NDIS 的。
2: 嗯，
3: 我们也遇到一些一直在上班的残疾人，
2: 嗯，
3: 就是一直都是拄双拐，根本打生下来就没有走过一步路的人。
2: 哦，
3: 他也在全职工作。他身边的人都让他去申请 NDIS，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申请，直到他退休了才过来跟我讲述我决定要去申请了。
2: 嗯，
3: 我认为就是大家对残疾人的一个印象呢，容易被媒体左右，是因为我们身边可能不一定能遇到那么多。
2: 嗯，
3: 那么偶尔看见有一些 support worker 带着残疾人在逛街呀、喝咖啡呀，就会觉得哎，在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在享受生活。
2: 嗯，但其实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没有这个资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被困在家里。
3: 对，有一部分是不能的，有一部分还在工作的，有残疾人工作。 NDIS 是支持残疾人去找工作的。NDIS 还有专门的让残疾人去工作的这个辅助，帮他们找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2: 嗯，
3: 比如说帮他去设计，或者是甚至于培训他的技能，让他能够去做一些他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他去也成为一个纳税人。
4: 那这个特别好。我有个问题，刚刚我们说是65岁以后他属于 aged care， 那如果说是纳入 NDIS 的这样的一些参与者，他们65岁以后就被 forward 到 aged care 去吗？
3: 不会，有的呢就是自己选择，他会根据他自己的情况，比如说65岁以前他的funding是非常少的，那么65以后呢，因为他的年龄增加了，他的需求也多了，然后他觉得跟 NDIS 他也很难再申请到更多的照顾的话，他会就是把自己从 NDIS 退出来，然后再重新申请 aged care。 正常的一般大家就是在 NDIS 也就继续待着了。
4: 了解了解。
3: 主要是从申请的时候的年龄段来决定的。
2: 好，我相信听素心说了这么多，大家对 NDIS 肯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了。后面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了解一些更深入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是什么歌呢，图图？
4: 我们来自斯卡布罗集市。
2: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 NDIS 我们所不知道的或者说我们有误解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其实最近有一个话题还挺火，就是说 NDIS 改革。所谓这个改革它是改在了什么方面呢？
2: 其实 NDIS 一直都在慢慢的改，因为总的来讲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计划新的项目嘛，肯定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那像原先呢，有的人一拿计划就是两年或者是一年的十二个月的计划，那它的funding呢就是说一步都可以框出来了，就会出现有人，哎，我可能前三个月就把十二个月的钱都用完了。那么
0: 这个钱是他自己可以去支配的吗？
2: 实际上是不可以，就是不应该了，因为每个人都会做一个支持计划，但是呢也有的是因为的确是这个计划并不是适合他的情况，有的人的确是因为他实际上是需要那么多的，所以三个月就把那么多的 support 用完了，所以他的钱就不够了。有的人呢就是属于不会过日子嘛，看见钱了就会还有的是因为 provider 就是服务商自己比较急功近利啊，太渴望拿钱了，他们就会刻意的去给顾客的多使用，鼓励顾客多用。
1: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其实是有一个 coordinator 对不对？
2: 对，
1: 就这个钱怎么用应该是 coordinator 来做计划的。
2: Coordinator 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是如果你的计划里面不含 coordinator 的费用的话，你是没有人给你 coordinator 的。
1: 所以他们就是自己做的 plan。
2: 对、
1: okay、
2: 那么其中有一部分NDIS 原先呢是有三种嘛计划的管理，一种是 NDIA 就是 NDIS 自己管理的，一种呢就是 plan manage 就是由财务管理方给你管理的，还有一种就是 self manage， 那么就是可能这个参与者自己或者是参与者的家属在管理的。那么出问题很多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自己管理的，
0: 所以其实也是不专业。
2: 对，因为自己管理的呢他可以去用他指定的 support worker 是没有证啊，或者是他想要去花的地方，所以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些大家看不见的东西，或者是别人看见了很不满意的东西，
0: 会有一些漏洞。
2: 对对，这个是 NDIS 现在要开始改革掉的这一部分。
0: 就是慢慢的就是每次批一个资金就是批三个月。
2: 对，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拿到的新的计划就是三个月的，所以说你不可能前三个月就把一年的钱花完，因为你只有三个月的钱。
1: 对，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改革应该是更加的科学。
2: 对，更加有效果。
1: 是的，
0: 可能要多加一些限制。
2: 对对对，
0: 在管理层面上需要更严格一点。
2: 对，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改革的大方向呢，就是把社会活动的预算大幅降低。那么这一类就是叫 social community support， 也许字面上理解或表面上大家看起来的可能就是带顾客去喝咖啡呀，带顾客去参加一些他喜欢的这种
0: 活动
2: hobby 的活动啊，这一块的预算将会成为砍掉的一个目标。那么反过来呢，生活上真正有需求的这一部分的资金有可能会上调，就会变得更合理吧。
1: 那我其实有的时候经常跟朋友在聊天啊，我就看到很多人都希望说能进入这个 NDIS 这个行业，成为一个 provider 或者一个从业者。就我想您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从业者，您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2: 哎，其实有的时候呢咱们不要做这种随大流的这种不能说摸着石头过河，一定真的要懂，你懂这个系统，那你要知道你自己申请 NDIS， 你成为 provider， 你要做的是哪一块。比如说你读的心理咨询，你就是要做心理咨询，然后你很有信心，你也知道 NDIS 对心理咨询师是什么要求。
1: 是的，
2: 你也愿意接受他每三年一次的审计，执照 renew， 然后你也有信心能够获得你自己的一些顾客群体，你觉得你这个生意是能做下去的。你已经准备好了，你有一份比较完善的商业计划书，你把各种的意外情况难度全部考虑进去了，甚至于哪一天不做的话会怎样怎样，你的这个 ending 都想好了的话，那你可以开始去做。大部分人就是觉得 NDIS 有钱，那么

0: 我们也去做这个，我们也能挣钱。或者有的人说，我知道 NDIS 不一定非得我懂，我可以找一个懂的合伙人去做。
1: 嗯，
0: 那么你一定要小心，你的这个合伙人跟你到底能够合作到什么地步。那我们经常有见到 NDIS 的这个卖执照的他就是申请下来执照了，两个人根本经营不下去，没有顾客，或者是不知道怎么经营，也不知道怎么获取顾客，真的就是外行在做了。然后呢就会变成懂得那个可能也只是有一个护士证啊，或者是做过 support worker， 然后他的原先的顾客他觉得能带过来，实际上带不过来，他就根本没有办法从起步开始做起的，然后就散伙了，或者就去卖这个执照了。
1: 嗯，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管是做什么行业，你首先要对这个行业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并且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因为你不管从事什么样，尤其是像 NDIS 这种是一直需要去 support 别人，需要去服务，需要去照顾别人的这种工作，如果你不是真的热爱这个行业，我觉得做起来可能也会很痛苦。
0: 对，其实 NDIS 里面呢有很多的顾客你是难以想象的，他给家庭造成了多大的压力。
1: 嗯，
0: 比如说有这个暴力倾向的，
1: 嗯，
0: 这种有甚至于有的人打残疾了好几个 support worker。
2: 哇哦，
0: 因为他们有这个疾病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武力值是相当高的。
1: 嗯，
0: 甚至于小女孩可能才十二三岁，看起来她年龄不大，而且是女生，她如果是有精神这个发作的时候，她有这个肢体暴力的时候，男生都打不过她的，两个男生都不一定能够控制住她。
1: 嗯， 所以在进入任何行业之前还都是需要深思熟虑，确定自己真的能承受这些。好吧，那我们稍后再继续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祝福》。

0: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一首非常好听的张学友的《祝福》。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苏琴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NDIS， 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 NDIS 的 provider。
0: 是的。
1: 之前苏琴有提到说这个所有的 provider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接受一次审计嘛。其实就是在他的公司在接受审计的时候，顾客是十分满分，是给他打出了9.5分的高分。
0: 大家都是特别满意，
2: 这是平均分9.5，
0: 所以我相信可能相当大部分的顾客都是100%的满意的。
2: 对，其实我应该是10分满分的。就有一个顾客，他评完了之后打电话给我讲说，我给了你很高的分数，我给了你 9， 他说9分已经很高了，结果发现其他人都是给的10分，所以9.5是被他拉下来的。
1: 哦，每个人其实对这个分数的理解会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你觉得你是怎么做到，怎么样赢，是做了什么赢得了大家的这种喜爱？
2: 主要是一个本身自己经历了太多了，然后呢也做过各种维权呀，或者是一些被欺负啊之类的事情，对吧？所以说在顾客遇到困难的时候，跟我们有关的没关的他都会来找我，然后我都会尽力的去帮他们，就像帮助自己的家人一样。甚至于顾客的住房出了问题，其实是跟我没有关系的，他是这个政府的公积房，那么那房子的问题一直拖着不处理啊什么，我要去帮他维权，我帮他把这个事情尽快的落实了，修理好了，让他能够按时的住回去啊。所以顾客就觉得有了我之后他们很安心。
0: 是的。
1: 这就是像我们节目开场所说的，苏琴所在的这个行业真的是一个能让人感觉到安全感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也非常的感谢苏琴能够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听说最近还有一个活动是吗？
2: 对对对对，就 MySpace 他们获得 NDIS 的官方支持，会在 23号，这个月23号会搞一个活动，那么针对我们华人群体的家庭的，因为我们华人群体很多对这个NDIS 不了解，然后对这个精神类的健康不是很有概念，甚至于自己压力特别大特别大的时候也不知道去哪里倾诉或者去哪里寻求帮助。所以来这个活动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0: 而且这个活动是带我们都可以来参与，对不对？
2: 这个活动不限，那主要是针对65岁以下的这个群体，甚至于留学生都是可以去的。
1: 所以这个活动大概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会有哪些内容呢？
2: 这个活动主要呢，会是 MySpace 他们主持，我们是在阿德的协助方。那这个活动里面会有一些 NDIS 的职业人员，就像我们这样子的，然后呢，他们会给大家讲解一下，怎样获得 NDIS， 你们会有哪些方面的需求会得到一些满足，那么什么样的渠道你去哪里去找帮助能够帮你去申请，或有一些人呢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那他们可以去当面了解一下我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去申请，或者是我现在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在你们这边做一些咨询，然后能够解决我现在的这种精神压力，就包括留学生，现在很多留学生也有很强的这种心理压力的。
0: 是的，
1: 没错，
0: 是的。
1: 所以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5月23号是一个周六，它的活动时间是从上午的10:15到下午的1:00，然后在 Only Community Center， 大家都可以去参加一下。如果说刚好最近感觉到压力比较大，或者有哪些困惑，遇到了一些挑战，我们都可以去现场来咨询一下专业人员。
0: 是的，
1: 然后给我们真的像苏琴所说，给我们心灵找一个港湾啊。
0: 是的。那按我们节目的惯例呢，最后我们一般会请嘉宾来点一首歌，所以想请问苏琴姐，您要点哪一首歌，送给谁，以及为什么点这一首歌？
2: 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最后一首歌一定是要留给母亲们的。我选了降央卓玛的《慈祥的母亲》。
1: 好，希望在母亲节的这一天，所有正在努力生活、努力照顾家庭、努力寻找自己的女性，也都能在自己的节奏里活成更坚定的 自己，让我们母亲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母亲都能够平安幸福快乐。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请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 103.1 澳洲玩家电台，每周日晚上9点半，每周三下午5点，通过网站 5bbi.com.au 在线收听，也可以在车里搜索 FM103.1。
0: 同时呢，我们要再次感谢素琴姐今天来做客我们电台，
2: 是的，感谢你们邀请，
0: 谢谢您。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同样频道103.1澳洲玩家电台再见啦，
1: 拜拜
2: 拜拜。